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许字2023-02003号。

一轮明月照天山，千里相思寄此间。无论身在何方，愿月光捎去祝福，愿岁岁平安，愿事事圆满。103.9音乐广播。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苑、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

0: 八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给你更多好音乐，
3: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苑、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0: 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江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2: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嘿，注意！1039音乐广播正在派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4: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3号。

0: 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小秘密。大家最熟悉的神秘星球火星是自带氛围感的橘红色星球，它之所以通体通红，不是火焰，是地表铺满了大量的氧化铁，也就是我们生活里常见的铁锈。最神奇的是，火星的一天几乎和地球一模一样，时长接近24个小时，四季变化也和地球十分相似。它像地球的孪生兄弟，荒芜又孤独，却一直让人类充满好奇和遐想，藏着宇宙最浪漫的未知可能。
1: 万物有量，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享

0: 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D20266510900055号。
2: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6: 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7: 各位听众，山河轮转四时星，烟火人间岁岁安，这个九月让我们跟随镜头看新疆四季，品烟火人间。由新疆广播电视台精心设置的4集人文纪录片《四季新疆》将于9月27号至30号每晚22:35在新疆卫视丝路视听客户端重磅推出，并同步面向全网多

0: 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1: 启动引擎，
0: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3: 用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2: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002-0032号。

0: 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这里是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一许字2023-02-0032号。
1: 告别困倦 ，Morning， 向新的一天 Say Hello， 开始进入状态。这里是工作陪伴的不二之选，
2: Keep up，
1: 打开耳朵，火力全开
2: ，Keep up with the music，
1: Morning 有精神，一天有精神。

0: 更是品味。
1: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0: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万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2666501040-3133号。
1: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

0: 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促进新疆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高质量发展。

月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千昌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签房预许字D226-6501-0900-055号。
4: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5: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4: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5: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

大家好，我是新疆伊利特男篮队长阿布杜沙拉木，我们一起继续努力，打好每一场比赛，打出球队勇于拼搏、永不言败、永争第一的飞虎精神。祝103.9收听长虹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支第2026-04号。
3: 感受流行的锋芒，散发肆意的主张。
4: 1039新疆音乐广播，
3: 我的新锐腔调。

这里是由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住在新疆，选择华源上元贝格上元家园雅山实景现房，即买即住即办证。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许字2023-02003号。

0: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1039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夜空中那颗最亮最温柔的星星就是金星，它也是太阳系最特别的叛逆星球。我们地球上日出东方，日落西山，但在金星上，太阳从西边升起，东边落下，是整个太阳系唯一反向自转的行星。厚厚的大气层像恒温棉被，死死锁住热量，让它成为八大行星里温度最高的星球。又亮又暖，自带反转浪漫，金星简直是宇宙里氛围感满分的浪漫甜心。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3: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2: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坚定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

0: 嗨 Siri， 从家到单位最快的方式是？
1: 为你推荐最环保健康的方式，步行30分钟，消耗100卡路里。
0: 绿色出行，节能减排，低碳出行，快乐生活。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时光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易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易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享，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易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1: 新疆的美不光有雪山草原，还有那些被阳光晒暖的手艺，被歌声泡软的日子。不是陈列在博物馆的标本，是鲜活的每一个瞬间。看打囊师傅抡起木锤，把千年的麦香敲进面团，在和田的桑皮纸房，瞧老匠人将桑树皮变成会呼吸的纸张，在纳拉提的毡房里，跟着牧民学唱一句马伊拉，让歌声漫过草原的脊梁。每一步在新疆行走，都会变成文化的序章。103.9音乐广播与你共护这片土地的诗与烟。

0: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清仓出锁。

0: 始终。
1: 嘿，一零三九，音量调到百分百。
2: 好心情不用刻意营造，能击中你的旋律都在这里啦！一零三九，给。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这里是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2: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

0: 长期书友，潘荣自是知道郭焕金的文字水平原本就不错，且在不断的攀升之中。看了他一手包办的强报，让擅长舞文弄墨、美英朗的潘干事第一次和自己说了这么久的话，叶雨露心惊摇动。
1: 话一定带到。潘干事再没别的说吗？
0: 潘荣愣了，定神想了想，真没有了。
2: 你将上面的话转告郭焕金就行了，谢谢。
0: 叶雨露素齿红唇一嘟，
3: 徐若白，一切正常。
4: 你现在脱离危险，只能算初战告捷，后期还要做康复训练。
3: 好，听医护指示。
0: 景子莲痛快地回应。不发烧的感觉真好，浑身不疼的感觉真好，今天的阳光真好。
4: 不要太乐观。
0: 仅下意识抬手遮挡住右边脸说，
4: 哎呀，我在执行公务。躺平。
3: 我好。
0: 楚直轻轻点下头，别有深意的回应。郭焕金口罩边缘轻动，说明他在笑。戴口罩不动之后，他又说，
4: 怎么可能，你就算鼓励我也不必夸大其词，换上你难道不是这样缝合吗？
3: 我还真做不到，或者说我就算技术上能做到也不会这样做。
4: 嗯，那你会怎样做？
3: 嫌麻烦，不同的伤口你用了不同的缝合法，单就这些线结就用了平结、方结、外科结、三叠结，真真乐在其中，我没这份闲情逸致。
0: 郭焕金急忙辩解，
4: 当时我也没顾那么多，只是想着不同部位方式略有变化，或许瘢痕会小一些。
3: 不管怎么说，你的缝合手艺可算过关。当初你一针一线缝上，现在一刀一剪拆，不着急，慢慢来。
0: 楚医生说完，轻甩手中听诊器，大步离开病房，背影僵直。拆线有些疼，线孔不停地冒血。景子莲面上完全不见痛楚之意，她凝神看着郭焕金在忙碌。终于，郭焕金抬起头，甩甩胳膊，拆完了所有伤口上的缝线。景子莲见他满头汗水，真切地说：“
5: 郭护士，手术台上你飞针走线，今日就一一细致拆除，谢谢。”
0: 郭焕金一边摘手套一边说道，
4: 要说谢，我先要谢你，若不是你以身挡弹，我有可能进了烈士陵园。
5: 哎，咱俩就不必谢来谢去，有互相吹捧的嫌疑。顺便提醒你一句，我牺牲了可以进烈士陵园救战友而死，你要是被炸死那算事故，你可进不了烈士陵园。
0: 郭焕金心想，这人会不会说话呀？念在救命之恩上，好歹忍住，淡然地说，
4: 我能为你做的就是将伤口细细缝合，让伤痕最小化。
5: 你在解释刚才楚军医夸你缝得好的理由？
4: 尽一点微薄之力，能不能达到效果体质不同说不定。
5: 郭护士，你错了，我根本不在乎留下伤疤，或者说我巴不得身上留下几道狰狞丑恶的伤疤。
0: 郭焕金把线剪用力扔到治疗盘里，当的一声脆响，然后愤然说，
4: 弹片好像没炸到你脑袋啊，怎么胡说呢？身体发肤受之父母，谁不希望毫发无损全虚全伪的？
5: 我说的是真心话，我打小就盼着有一天我能砰砰拍着浑身伤痕说，这是当年打某战役留下的，这是爬哪座山渡哪条江弹片穿的窟窿，看看像不像一朵朵花。
0: 郭焕金心里感叹，此人怕是疯了，不知如何接下茬，半天才说，
4: 你这次弹痕是误伤，跟我进不了烈士陵园一样，你也没啥值得夸耀的。
0: 景子莲压低声音说，
5: 这个内幕我就不告诉别人了，反正为掩护战友负伤也不丢人。
6: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

0: 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1: 这时，郭焕金突然想起传说中的俊美高个女人，他问道：
2: 这些伤痕，你会给你爸妈看吗？
1: 金子莲下意识把被子捂得更严实了。
3: 我傻呀，绝不能让他们看，这世上除了医生，没人会看到我的伤疤。
2: 你以后的爱人也会看到啊。
1: 说完这句话后，郭焕金抿紧了嘴唇，若是有语言橡皮，他会把这句话擦得一点渣子都不留。景子莲几乎在同时看到被洁白口罩遮挡的姑娘的脸庞从口罩边缘处一寸寸扩展变红，她正在贴纱布的手指指节纤细，骨根分明，指尖如笋。景子莲特意压低声音戏谑地说：
3: 恐怕来不及了。
4: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请您准确对时。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5: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6: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5: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6: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5: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6: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5: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万。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6: 6万，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5: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6: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5: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6: 还有更刺激的吗？
5: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6: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5: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6: 名额肯定不多吧？
5: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6: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4: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1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万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7: 华源金城东方苑立足高新政务中心，商业学校配套齐全，建面约104至287平方米观景大平层，约3.15米层高，单框4玻观景窗，销售热线0991-4212-666。华源集团全心全意建设新疆。
4: 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6: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4: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损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6: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4: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9: 去留

0: 胆两昆仑，恕我戒为心生。我走上文学之路的初心和昆仑山有关。
1: 海拔4500米的冰封雪线之上，风是刀子，雪是铠甲，而青春是刻在冻土上的誓言。
2: 50多年前，16岁的少女战士背着红十字包走进了藏北的狂风暴雪，她和战友们一起把生命中最滚烫的11年留在了昆仑山的苍茫与寂静里。那些永远定格在雪山的青春，那些永远留在边境线上的笑容。
1: 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
2: 70岁这年，他写下昆仑约定，只为兑现当年对昆仑山许下的承诺，把边境线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 广播小说《昆仑约定》，根据著名作家毕淑敏的同名长篇小说改编，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
2: 请听第50集。
1: 一连几天景自莲没有见到郭焕金，他心中一乐，惠美如湖的姑娘吓坏了，好事儿啊，看来走了心。景自莲身体底子好，拆线后恢复很快，但仍不能下床自由行动，只好守株待兔，等待郭焕金。但是此人失踪了，再不出现了。景自莲不慌，反正最艰难的话已经说出口，现在等着就是，看他能躲到何时呢。等来等去，等来了叶雨露。姑娘眼睛嘴巴弯弯地说，
3: 景参谋，从今天开始由我负责你的健康锻炼。
4: 你们卫生部没别人了吗？
3: 人多着呢。
4: 你去跟龙部长说，谁给我做的手术就让谁来帮助我复健，了解情况，不麻烦别人。
3: 我把你的意见反映上去，不过没法一竿子插到龙部长呢。从我到龙部长还隔着楚医生、护士长好几层呢。你别急。
1: 景自莲懒得废话，闭目养神，挥挥手示意他速办。叶雨露退出后不久，楚直进了屋子。楚直一身白衣，笔直的大长腿裹着军裤，从白衣下戳出来，立在那里，像两株棒尖的白杨，双手插兜，居高临下发问：
5: 听说你要求做手术的医生为你制定复健方案？
1: 景自莲心说，坏了。手术的前半部分他一直在昏迷中，最后缝合阶段稍稍恢复一点意识，他看到的是郭焕金正穿针引线为他做手术。仔细推想，郭焕金并不具备独立完成手术的能力，前期抢救一定是楚直为主角，只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坚持到最后。有道是情人眼里出西施，殊不知情人眼里也出救命者。景自莲掩饰着轻微的尴尬说道，
4: 楚医生，我欠您一声谢谢。
5: 不客气，不过你欠我的不是一声，是好几声谢谢。
4: 楚军医可知道一个朴素道理？
5: 对于外科医生来说，道理救不了人，刀子才能救人。
4: 那个道理就是谦受益，满招损。
5: 谦虚二字可从外科医生的字典里扣出去。
1: 说完，楚直不跟他废话，递过了一张纸说，
5: 这是我为你制定的复健计划， 由叶护士执行。你卧床久了，到处伤痕，肌肉萎缩，关节僵硬，运动功能受限，开始锻炼后会比较痛苦。
1: 楚军医一一讲解，景自怜暗中苦笑。真正烧香引得鬼来，可有什么办法呢？守株待兔计划失效，引蛇出洞直接破产，下一步莫非该出招哀兵必胜？景自怜开始锻炼，他不理睬循序渐进的计划，方法简单粗暴，哪里痛就往哪里练，越疼越练。他想快快地恢复健康，早日回到战区司令部正常工作，也可以和郭焕金细细理论来日方长啊。他越是躲，越证明心里有鬼。叶雨露领了帮助景自怜复健的任务，发现基本上什么都不用做，伤患极其自觉，终日锻炼不止。叶雨露时不时主动问询，寻机在病房多待一会儿。护士长分配给他的工作，他不能走过场啊，破坏了小叶勤快的好印象。再说，赏心悦目的青年男子，吸睛养眼，为何不抓住机会多看几眼？此人的英俊与潘荣有所不同。潘干事温润清秀，像从古代皇家考场上夺出的探花榜眼。景参谋高大威猛，为战场而生，带着攻杀凌厉的傲气。这两个人小叶子都喜欢，希望他们能对自己留下好印象。叶雨露的心思景自怜明白，从小到大他都在异性倾慕的目光中长大，最早可追溯到幼儿园大班，具备了强大的免疫力，沉着应对。他遵守病患和医务人员的相宜距离，既不疏远也不亲密。景自怜在锻炼间隔时间稍事休整，叶雨露正好进门探看，景自怜装作不经意地问道：
4: 你跟郭护士熟吗？
1: 叶雨露心知肚明，若没有这个由头，景参谋才不会主动和自己搭话呢。
3: 熟？
4: 有多熟啊？
1: 景自怜并不掩饰自己对郭焕金的兴趣。
3: 俺俩住一个宿舍，你说熟不熟？
1: 叶雨露稍稍偏一下头，他知道自己这个侧脸最好看。
4: 哎，你知道他最喜欢什么东西吗？
1: 景自怜根本没注意这女护士的脸是正还是邪，继续搜集情报。
3: 他最喜欢书。
1: 叶雨露直觉这话若说出来，天儿就没得聊了。书是个无底洞，自己对书不内行啊，得打住。
3: 他最喜欢菜谱。
1: 叶雨露言之有据，亲眼见郭焕金把一张张菜谱整整齐齐收藏起来，视为珍宝。啥？景自怜先是愕然，继而匪夷所思。当兵的大灶做什么吃什么，怎么会对精细的菜谱情有独钟？又一想，他老爸是厨师，也许遗传，或是有人天生就对做饭感兴趣。这个答案实在出乎意料，不过越是不可能的方向，他越不敢掉以轻心。
4: 哦，
1: 景自怜不动声色地记下来，他又接着问道：
4: 还有呢？
1: 叶雨露山穷水尽了，谁知道郭焕金还喜欢什么呢？喜欢出墙报？喜欢洗衣服？喜欢望着云彩发呆？这些都曾有，又都似是而非。突然叶雨露灵机一动说：
3: 他喜欢手术室。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作家毕淑敏的长篇小说《昆仑约定》，由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联合录制，请您继续收听。

0: 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景子莲今生最厌烦的排个序，手术室绝对名列前茅。不过那也是他的再生之地呀，在那里他看到身穿白衣头戴白帽脸上戴着白口罩的女子在殚精竭虑地工作，朦胧中他看不大清晰，恍然觉得那是白袍白甲的救命仙女。高原军人平日裹在厚重肥大的棉衣中深藏不露，手术室因工作需要室中燃烧熊熊的炉火，温度很高。那天郭焕金穿着衬衣外罩手术衣，因为双手已经消毒完毕，手术衣腰间的系带必由他人协助在背后系紧，一般为了术者操作麻利，带子会系得稍紧。可以想象系带勒煞，女子腰条身姿凸显，胸部膨隆，腰肢细软。昏迷中的景子莲恍惚睁眼时见到的即是此情此景，虽然身在重伤血泊之中，亦顿生蒹葭之思。作为教官相识已久，他自认为对郭焕金的身形并不陌生，却不料隔山买牛那只是皮毛，眼前的女子好似剥去后硬外壳的核桃，露出内在的蜿蜒曲折。不对，应该是外皮清脆的新鲜核桃，里面的核桃仁雪白多汁且多。景子莲羞于承认，在生命攸关的危急时刻，思绪竟如此信马由缰。也许正是借助麻药，让他平日雄居主宰地位的意志中枢出现了裂痕与松动，潜藏于生命身底的本能猛然苏醒并蠢蠢欲动，瞥见的那一眼石破天惊，地老天荒，震得景子莲心神跌宕，身躯的疼痛渐渐低伏，取而代之的是铺天盖地的欢呼雀跃。景子莲从未觉得自己年轻的机体如此反叛，独自不听指挥的激烈兴奋起来。幸好是在麻醉中，身盖洁白的手术单才没有暴露失态。凝神工作中的女子对这一切毫无察觉，她如同被狮子追逐而飞奔的邓玲，睁大眼睛披荆斩棘勇往直前，纤纤素手交错飞舞，敏捷的如同织网的巨型白蜘蛛。口罩上方的睫毛如此深长，在无影手术灯的映射下根根分明，如蝴蝶触须挂满露珠。啊，那不是露珠，是碎钻般的汗水。他的嘴唇在口罩之下微微翕动，景子莲猜想他是在轻咬嘴唇，审慎地斟酌着接下来的步骤。景子莲的头脑因为失血和疼痛变得混沌不清，这幅女子俯身施救图如同末日画卷，在她昏睡的前一刻丝丝入扣地烙在脑海中，而现在她躲着自己，这说明什么呀？只有一个答案，欲盖弥彰啊。想到这里，景子莲微笑了。幅度如此之大，他并未察觉，叶雨露惊叫起来。
1: 啊，景参谋，你有一个酒窝啊。
0: 景子莲顿时苦了脸，深觉晦气。他的右脸颊上有一个浅浅的酒窝，这让他自小就很沮丧，长大后酒窝与沮丧都更甚。试想，一个随时

0: 准备抛头颅洒热血的军人，在执行命令的时候，脸颊上悬起一个俏皮的酒窝。还有比这更煞威严的事情吗？为此，景自莲深感自卑。为了能让自己雄赳赳气昂昂地抬起头颅，景自莲的恶处理方式就是极少显露笑容。不笑，那个该死的缺陷就乖乖地潜藏着，不会外出作乱。万一非要笑的时候，他会把笑容局限在一个极小的幅度，让那个糟糕的东西潜藏在夹击之下，难以肆意浮动。景自莲一直控制得相当成功，除了极熟忍的人多不晓得他酒窝的存在，却不想此刻一起手术时郭焕金的形象原形毕露了。他自以为傲的控制力一般可在表情行将脱轨时控制住暴露，却不料温馨的回忆卷起无边无际的心鱼，轻易地击破了他的防线。景自莲懊恼地轻轻攥了攥拳头，怎么办呢？就是即刻将脸上这个讨厌的笑坑填回到冷峻的面容缝隙中，也没法将刚才的形象从叶雨露脑海中抠除。景自莲只好自认倒霉，马上转移话题说，
1: 喜欢手术室那里，除了开肠破肚残肢断臂，就是脑袋开瓢，皮开肉绽更是家常便饭。一个女娃娃什么趣味？
0: 叶雨露也不喜欢手术室，但她无法复议，沉浸在惊鸿一瞥的笑容中难以自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千章出色环球镇业有限公司千房玉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

月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啊、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万。

0: 1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的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的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一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一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一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2: 花园上园贝格，上园家园，匠心打造雅山公园实景现房，商圈环伺，生活配套一应俱全，楼市新政现房置业安心之选。销售热线0991-5822-888，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预许字2023-0200032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4: 等不到你。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定义快活节奏的生动标签，打包你我的音乐专属定制。
3: 启动引擎，
2: 就在1039新疆音乐广播。

在小鸟的歌声中醒来，在蟋蟀的叫声中入梦，这是大自然最动听的声音，就像美妙的音符，缺一不可。爱自然等于爱自己。

下午四点，这里是1039音乐广播音乐旅行家，用动感旋律串联旅途的风景，音乐为伴，旅行无忧，跟着歌声云打卡。One,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物有料，科学有趣，一零三九科学有萌点。科学有萌点中秋特别策划，解锁八大行星的专属宇宙小秘密。全网颜值最高、最有仙气儿的行星，非土星莫属。很多人以为土星的光环是完整的固体圆环，其实是无数细碎的冰块、岩石碎片，层层环绕，星光闪闪，天然自带高级氛围感。它还是太阳系最轻盈的星球，密度比水还要小。如果有一片足够大的海洋，土星完全可以稳稳地浮在水面上，自带光环，温柔轻盈。土星就是宇宙里自带仙气的浪漫颜值担当。
1: 万物有料，科学有趣，科学果然有萌点。滴滴滴
2: 滴，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责任。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六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九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等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1: 千张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2: 秋季装新。

0: 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三九音乐广播正在海送听觉狂欢，全网热歌精准捕捉潮流玩家。
1: 103.9音乐广播，一起解锁音乐新势力。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华园金城东方苑站位高新区政务中心优势地段，稀缺临街旺铺，界面约661100平米，铺面灵活选择，餐饮、娱乐、教育等业态，坐享稳定消费红利。销售热线0991-4212-666。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400-313号。
3: 一花一木皆是景，一言一行要文明，让我们用文明装点心灵，用行动呵护美景。

0: 好音乐，犒赏行色匆匆的自己。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1: 在喧嚣尚未抵达之前，这里有一张尚未拆封的黑胶。103.9黑胶唱片行，店长嘉豪为您播放今日的歌单。

关注周一至周五早八点至十一点，由华源上源贝格上源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源上源家园上源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源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屋房预许字2023-02003号。

0: 中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10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2: 每一张黑胶都是一次久别重逢，103.9黑胶唱片行期待与你在旋律中相遇。

Disco。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号。

0: 哎，我说，最近好多朋友都在问装修的事儿，金九银十正是好时候。
1: 那可不嘛，秋季装新家，施工快，通风好，过年刚好搬新房，
0: 现在入手太划算了。美意啊，秋季家装破价战正式开打了。
1: 哦，怎么个破价法？力度有多大？
0: 国补、长补、齐补，三重补贴，活力全开，这可是叠加着用的。
1: 分别怎么补？你给仔细说说。
0: 国补至高15%，长补家具家电一折抢，齐补现金立减20000起，三重叠加装修直接立省60000。美意雅家装的抢订热线是319-4567，319-4567。现在报名还能免费领取您家的装修报价和3套效果呢。
1: 60000，那100平另包入住得花多少？
0: 只要89800，全房一线大牌材料，主材环保，住得安心。
1: 报价透明吗？会不会后期增项？
0: 报价透明，零增项，签合同就锁价，售后超长质保，住得踏踏实实。
1: 还有更刺激的吗？
0: 当然，战略商家专项秒杀礼，低至1折起，全房的广东家具千元抢，还有冰箱、洗衣机、燃气灶等家电，通通1折就能搬回家。
1: 这价格也太狠了吧！
0: 这还没完，还能再享全房软装免单，
1: 名额肯定不多吧？
0: 就18套，先到先得，抢完即止，错过再等1年。想要的抓紧时间拨打热线319-4567，319-4567。
1: 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品质更美。

0: 四季流转，转眼迎来硕果飘香的秋天。来自八十小的耿嘉义带来课文朗诵《秋天》，我们也一起聆听孩子们眼中秋天独有的模样。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第八十小学一五班的耿嘉义，我今天为大家朗读的是《秋天》。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

0: 小学三年级三班的徐艺林。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的是《秋天的雨》。秋天的雨是一把钥匙，它带着清凉和温柔，轻轻地，轻轻地，轻，趁你没留意，把秋天的大门打开了。秋天的雨有一盒五彩缤纷的颜料，你看，它把黄色给了银杏树，黄黄的叶子像一把把小扇子，扇呐扇呐，扇走了夏天的炎热。它把红色给了枫树，红红的枫叶像一枚枚邮票，飘啊飘啊，邮来了秋天的凉爽。金黄色是给田野的，看，田野像金色的海洋。橙红色是给果树的，橘子、柿子，你挤我碰，争着要人们去摘呢。菊花仙子得到的颜色就更多了，紫红的、淡黄的、雪白的，美丽的菊花在秋雨里频频点头。秋天的雨藏着非常好闻的气味，梨香香的，菠萝甜甜的，还有苹果、橘子，好多好多香甜的气味都躲在小雨滴里呢。小朋友的脚常常被那香味勾住。秋天的雨吹起了金色的小喇叭，它告诉大家冬天快要来了。小喜鹊携来树枝造房子，小松鼠找来松果当粮食，小青蛙在加紧挖洞，准备舒舒服服地睡大觉。松柏穿上厚厚的、油亮亮的衣裳。阳过冬了，秋天的雨带给大地的是一曲丰收的歌，带给小朋友的是一首欢乐的歌。
1: 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花儿朵朵》中秋少儿诗会的第二篇章，山河遥望，诗意远方。山的那边是什么？藏着憧憬，藏着梦想。接下来有请如菲娜带来朗诵。在山的那边，
2: 在山的那边，作者王嘉欣。小时候，我常伏在窗口痴想，山那边是什么呢？妈妈给我说过，海。哦，山那边是海吗？于是怀着一种隐秘的想望，有一天，我终于爬上了那个山顶，可是我却几乎是哭着回来了。山那边依然是山，山那边的山啊，铁青着脸给我的幻想打了一个零分。妈妈，那个海呢？在山的那边是海，是用信念凝成的海。今天啊，我竟没想到，一颗从小飘来的种子，却在我的心中扎下了深根。是的，我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过。当我爬上那一座座诱惑着我的山顶，但我又一次次鼓起信心向前走去，因为我听到海依然在远方为我喧腾。那雪白的海潮啊，夜夜奔来，一次次浸湿了我枯干的心灵。在山的那边是海吗？是的，人们啊，请相信， 在不停地翻过无数座山后，在一次次战胜失望之后，你终会攀上这样一座山顶，而在这座山的那边就是海呀，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在一瞬间照亮你的眼睛。

0: 秋雨落下，大地换上五彩衣裳。七十六小徐艺林为大家朗诵秋天的雨，我们也一起感受秋雨带来的浪漫与生机。
1: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第七十

0: 一脉文脉，千年诗香，少年诵经典，笔墨写山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集体合诵《诗词中国》，在铿锵的童声里品读泱泱华夏的诗词风骨。
1: 小时候我问老师，什么是中国？老师教我们诵读一首又一首诗词，在诗词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华上下5000年的历史，感受到了华夏文明的传承。今天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脚步，以诗词为脉络，感受魅力的中国。
2: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乐川，阴山

0: 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树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
1: 明月出巅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2: 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
3: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
4: 大家不要把个人的作用片面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骄傲。
5: 小朋友，你听了字典公公家里的争吵，心里想的什么？能不能让我知

0: 看不见也摸不着，就像风一样，时刻陪伴在我们身边。十二小的张一航和家人带来亲子诵读《爱就像风一样》，我们一起感受亲情带来的温柔力量。
1: 大家好，我是十二小一年级一班的张一航，今天我要为大家朗读的是爱就像风一样。
2: 宝贝，你知道吗？风其实是有颜色的。
1: 是吗？那我觉得春天的风一定是绿色的。
2: 是啊，吹醒了正在睡梦中的小草，吹绿了树木的嫩芽，
1: 也吹回了正在南方冬眠的候鸟。
3: 这是一阵万物复苏的风。
1: 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夏天的风是红色的。
2: 吹红了火辣辣的太阳，吹红了小朋友的脸颊，
1: 还有满池塘的荷花都被这阵风唤醒了。
3: 这是一阵炙热的风。
2: 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秋天的风是金黄色的，
1: 吹黄了金色的麦子，吹熟了果园里的果实，
2: 吹落了树上的叶子，像片片蝴蝶在空中飞舞。
3: 这是一阵鲜果飘香、无比凉爽的风。
1: 假如风是有颜色的，我觉得冬天的风是白色的，
2: 吹白了那棉絮般的雪花，吹起了厚厚的雪花，
1: 还吹来了打雪仗、堆雪人的孩子们。
3: 这是一阵快乐的风。
2: 四季的风是五彩的，
1: 我爱这五彩的风。
2: 风摇热了温暖的春天，
1: 雨换绿了青蛙的皮毛，
2: 待了整整一个春天。你看，夏天已经到来，
1: 让我们换上夏服，让小鸟的羽毛更加丰满，飞过山村，飞上山岗，
2: 看见到处都有夏天的炎热，看到第一朵喇叭花开放，
1: 它紧紧牵动着我们的视线，我高兴地抓住它，又开心地把它放开。
2: 看到第一朵荷花开放，我们禁不住欣喜若狂。
1: 荷花，荷花，你还记得我吗？你看我又长高了多少。
2: 来到去年落叶的枝头，等待它长出新的花朵。
1: 在和唤醒冬眠的小蛇听我歌唱，和它一起跑步。
2: 玩累了就坐在草地上，头顶炎热太阳的照耀。
1: 是谁挠痒了我的小手呀？身边又开出了新的小花。
2: 爱就像风一样，五彩斑斓，无处不在。
1: 它似冬日的暖阳，照进人们的心房。
2: 它似春日的私语，洗去一身的疲惫。
1: 它似夏日的清风，拂开久违的笑颜。
2: 它似秋日的硕果，装满收获的背包。
1: 让爱洒满人间，让爱无处不在，
3: 让爱无处不在。
0: 我们和家人踏月而行，这是何等浪漫的场景。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石河子的乔子渊带来诵读《走月亮》，我们沉浸式感受月夜漫步的静谧和美好。
4: 花儿朵朵，中秋少儿诗会。大家好，我是石河子第九中学五年级三班的乔子渊，今天我为大家朗诵《走月亮》。走月亮，吴然。秋天的夜晚，月亮升起来了，从洱海那边升起来了。是在洱海里淘洗过吗？月盘是那样明亮，月光是那样柔和。

0: 了村头的大青树，也照亮了村间的大道和小路。这时候，阿妈喜欢牵着我，在洒满月光的小路上走着走着，啊，我和阿妈走月亮。细细的溪水，流着山草和野花的香味，流着月光，灰白色的鹅卵石布满河床。哟，卵石间有多少可爱的小水塘啊！每个小水塘都抱着一个月亮。哦，阿妈，白天你在溪里洗衣裳，而我用树叶做小船，运载许多新鲜的花瓣。哦，阿妈，我们到溪边去吧，去看看小水塘，看看水塘里的月亮，看看我采过野花的地方。啊，我和阿妈走月亮。村道已经修补过，坑坑洼洼的地方已经填上碎石和新土，就要收庄稼了。收庄稼前要把道路修一修，补一补，这是村里的风俗。秋虫唱着，夜鸟拍打着翅膀，鱼儿跃出水面，泼拉神里凝光一闪。从果园那边飘来果子的甜香，是雪梨，是火把梨，还是紫葡萄都有。在坡头那片月光下的果园里，这些好吃的果子挂满枝头，沟水汩汩，很满意地想着，是啊，它旁边是它浇灌过的稻田。哦，阿妈，这不就是我们家的地吗？春天，我们种油菜，种蚕豆，我在豆田里找兔草，我把蒲公英吹得飞啊飞，收了豆，栽上水稻，看，稻谷就要成熟了。哦，阿妈，我们到田埂上去吧。你不是说学校放假了，阿爸就要回来了吗？我们采哪一堂新谷招待阿爸呢？啊，我和阿妈走月亮。有时阿妈给我讲月亮的故事，有一个古老的传说，有时却什么也不讲，只是静静地走着走着，走过月光闪闪的西岸，走过石拱桥，走过月影团团的果园，走过庄稼地和菜地。啊，在我扬起脸看阿妈的时候，我突然看见美丽的月亮牵着那些闪闪烁烁的小星星，好像也在天上走着走着。多么奇妙的夜晚啊，我和阿妈走月亮。
1: 云对雨，雪对风，在传统声律当中藏着中华的文字之美。来自第一小学的马春晨园和爸爸一起带来亲子诵读声律启蒙节选，我们也一起来感受平仄对仗的古韵魅力。
2: 大家好，我是乌鲁木齐市一年级十一班的马春晨园，我为大家朗诵声律启蒙节选一冬。云对雨，雪对风，
3: 晚照对晴空，
2: 来鸿对去雁，
3: 宿鸟对鸣虫，
2: 三尺剑，六钟弓，
3: 岭北对江东，
2: 人间清暑殿，
3: 亭上广寒宫，
2: 两岸晓烟杨柳绿，
3: 李园春雨杏花红，
2: 两鬓分霜，徒似早行之客，
3: 一蓑烟雨，溪边晚钓之温，
2: 岩对阁，意对同，
3: 白叟对黄童，
2: 江风对海雾，
3: 牧子对渔翁。

0: 檐向漏软蒲穷，
1: 蓟北对辽东，
0: 池中浊足水，
1: 门外打头风，
0: 梁帝讲经同泰寺，
1: 汉皇置酒未央宫，
0: 陈绿迎新懒服七弦绿旗，
1: 霜华满鬓休看百炼青铜，
0: 平对富色对通，
1: 野叟对溪童，
0: 镜婆对梅绿，
1: 齿皓对重红，
0: 天浩浩日融融，
1: 佩剑对弯弓，
0: 半溪流水绿，
1: 千树落花红，
0: 野渡燕穿杨柳雨，
1: 芳池鱼戏芰和风，
0: 女子门仙额下现一弯新月，
1: 男儿气壮胸中吐万丈长虹。

照，对晴空，三尺剑，六钧弓，岭北。

0: 一轮明月照耀万里华夏，一纸华章诉说家国深情。在今天花儿朵朵双秋少儿诗会的最后，我们即将要听到的是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的吴博言和妈妈为大家带来欧震先生的经典作品《月光下的中国》，也让我们一起静下心来，在温柔的声韵中仰望月光，读懂大美中国。
1: 花儿朵朵中秋少儿诗会，大家好，我是新疆教育学院实验小学四年级三班的吴博言。今天我和妈妈为大家朗诵《月光下的中国》。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我喜欢它宁静的样子，喜欢它温柔中的强大力量。在夜色里，它银装素裹，仿佛无数雪花的绽放，散发着梅的清香。
2: 在我的故乡，在江南的古镇，我曾经生活的那个老街，就像一片茶叶浸泡在如水的岁月里，即使到了子夜，在银色的月光下，青石板上依然有异乡的游客用稀疏的脚步独自品尝。
1: 明月当空，其实无需举头仰望，只要透过柳树的发丝看一看小桥下的流水，月亮就会与你默默对视，让你感到怦然心动，让你情不自禁流连忘返。
2: 近处的长亭，远方的古道，那些美丽的传说，真挚的友情，纯真的爱情，那些倾国倾城的美人，那些临别折柳相逢一笑，就像一首五谱的音乐，在月光下随风起伏。
1: 月光下的中国，大河奔流，
2: 一腔热血化剑为犁，五千年仿佛就是一夜之间，衰草枯杨淹没了多少王朝的背影，明月清风中走来的是家国的兴盛。
1: 在悠远的历史折叠起来，不过就是一本现装的古书，不必红袖添香，因为在月光下会阅读得更加清晰，因为月亮还是那轮月亮，千年万年它都始终高悬天空。
2: 我一直想为月光下的中国写一首诗。这个夜晚，我在北京，在一家酒店的房间，凭窗眺望，我感觉到了中国的心跳，我看见了
1: 车水马龙，流光溢彩，
2: 我看见了
1: 月白风清，一扫阴霾，
2: 我看见了
1: 崛起的城市，万家的灯火，
2: 在月光下做着同一个晶莹的梦，我在憧憬着一个纯净的崭新的黎明诞生。
1: 这个夜晚在北京，我为月光下的中国写着一首诗，窗外的月亮正在上升，不挂起的云帆
2: 是

电波传雅韵，童声寄月明。到这里，今天的花儿朵朵中秋少儿诗会就要接近尾声了。一首首诗文，一声声诵读，是孩子们献给大家中秋最美的礼物。我们也感谢各位小小朗读者，感谢各位家长，也感谢电波前每一位听众的

陪伴，愿月光常伴，诗意长存，愿阖家团圆，万事顺遂。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1: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0: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1: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两小时免费送达。
2: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名额有限。详询0991-537-8888，537-8888。新疆恒星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3: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4: 绿色是地球的本色，大自然是我们最好的馈赠，保护环境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不只是陪伴，更是品味。
2: 新疆广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5: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
6: 嘿，晚上8点喽！
2: 本土赛事深度直击。民生资讯精准速递，质感韵律适配多元运动场景，互动体验解锁雅致玩法，听觉健身伴侣，以节奏唤醒能量，以热爱连结同频。
6: 每晚20点到21点，全程质感在线，与你共赴活力之约。欢迎来到1039快乐晚8点。

园贝格上园家园冠名播出的 Morning 有精神，华园上园家园上园贝格实景现房雅山生态美宅，所见即所得，安心置业首选。新疆华园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乌房御雪字2023-02003号。

0: 退换，写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新疆移动家庭亲情网，网内通话无限畅聊，一人付费全家享，三位短号超好记，群组扩容畅快聊，疆内互打全免费，大网大实惠，好网好品质，拨打10086即可办理。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6代好房，最高拓展约150%，9月购房享限时特惠，再赠地下车位，到房送好礼，家电数码万元美食券，苹果手机疯狂超，详询8198888。
2: 新疆出色环球置业有限公司新房预许字第20266501-0900-055号。
3: 书香中国，爱在新疆，读书让生活更美好。103.9和你一起听好歌，读好书，做好人。我是大兵。

0: 金秋聚会，好礼升级，绿城珊瑚庄园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许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1: 老公，又到中秋节吃大闸蟹的时候了，
0: 走去苏州东路百商广场好家乡对面蟹行家，每只蟹都有蟹黄蟹膏，死蟹无条件退换，蟹票还全国通用。
1: 真的，快走，给我老家爸妈也买点。
0: 不用去，打366-8689，366-8689，全程2小时免费送达。

0: 月满天山，岁岁团圆。又是一年中秋月圆时，愿万家灯火映照阖家欢笑，多一点陪伴，多一份相守，常回家看看，陪亲人共赏一轮明月。1039音乐广播，祝您中秋安康，月圆人安。
1: 秋国庆就来环球国际城，宴请全城免费吃十天，百家宴、火锅宴、烤鱼宴免费开席，环球美食街百万现金券全程派发，购房购铺送车位，好礼疯狂送，大奖疯狂抽，详询8198888。
2: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0: 一直和好音乐在一起，你喜欢的都在这里。大家好，我是 Jam 邓紫棋。
1: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雅，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2: 上午8点，河滩路川流不息。
3: 晚上8点，友好路华灯初上。
2: 此时你的心情需要一首主题曲。
3: 1039音乐广播，用音乐测量城市的温度，与你心跳同频，与你情绪共鸣。
2: 1039音乐广播，乌鲁木齐的城市 BGM。

我们都记得回家的路。当一片纸屑、一块果皮、一个废弃的易拉罐迷失在路边、街边，请伸出你的手，带他们回家。爱护环境，让垃圾回归垃圾桶。

0: 播电视台1039音乐广播，您身边的专业音乐顾问。
1: 2026与我们同行，让每一程都沐浴在专业的律动之中。律动之中，律动之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高举中华民族大团结旗帜，促进各民族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上节奏，这里是103.9新疆音乐广播。

0: 刷短视频刷到眼睛发花，耳朵起茧，
1: 打开103.9音乐广播就对了，不用费心搜歌，随手点开就是适配状态的 BGM。
0: 嗨，欢迎来到1039音乐

有些水滴石穿，我们从不鼓励，比如这个声音。当一滴水没有汇入河流，我们更应该珍惜现有的资源，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身离开。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推进互嵌式社区环境建设，完善各族群众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的社会条件。

新疆世纪兴业投资集团深耕本土17年，已开发并按期交付480万平方米。集团旗下在售太和府、东湖观澜院子、兵医学府秦院、兵团金融科技园等全系项目，均在8月28日前取得预售证。双节来临，多重好礼敬献全疆，到访礼、认购礼送不停，车位最高享6万优惠，双节置业97折补贴，老带新推荐成交赠1年物业费。紫金城提醒您准确对时。新疆恒兴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房预售序字第12师第2026-014号。

0: 秋季装新家，过年搬新房，三重补贴活力全开，国补至高15%，长补全房家具家电一折享，起补现金立减20000起。美意呀，装修美，价格美，319-4567，319-4567。
1: 好歌从不间断，大家好，我是杨丞琳。